0: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我是给霞，很高兴再次陪伴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您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还有好听的印尼歌曲，度过快乐的周末。今天又要开始新一天的日常生活，愿您本周所付出的努力都能取得最好的成果。本台准备了不少来自印尼的资讯，有最新新闻、天气资讯、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消息，还有介绍印尼文化和各种特色的 Peson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努发主持的。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基耶诺强调，增强国家韧性是构建稳定区域和能够应对各种全球挑战的多边体系的基础。苏基耶诺部长于9月26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了国家声明，阐述了这一观点。苏基耶诺部长还表示，和平与繁荣需要一个具有韧性、适应性强，并且能够取得解释成果的多边体系。
2: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to endure,
0: 为了和平与繁荣得以延续，多边主义必须具有韧性，它必须能够适应变化，做出回应。最重要的是，切实履行职责，因为无法履行职责的多边主义会失去人民的信任，而没有信任，多边主义就无法长久存在。建设具有韧性的多边主义，属于具有韧性的国家。苏基耶诺部长认为，具有韧性的多边主义必须从每个国家的韧性开始。他说，印度尼西亚正在通过粮食和能源直接资助、投资、教育和卫生以及发展，能够抵御各种冲击的经济发展，来增强国家韧性。作为一个拥有超过2800000万人口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也将多元议题、民族、人权和法治视为国家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尼外交部长认为，国家韧性是基于人性的基础。他以东盟为例指出，东盟近60年以来能够优先管控分歧，保持沟通并寻求共识。苏基耶诺部长认为，联合国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其他联合国和多边体系需要继续创新，以便其代表性更灵活，并能产生切实效益。印度尼西亚文化部正在加速将约30000件突破意识画式藏品从荷兰遣返至印度尼西亚。 文化部长华立尊表示，其中一小部分被视为成品的藏品已经归还，而大部分藏品目前正在运往印度尼西亚的途中。9月27日，法利尊部长在雅加达向媒体发表了上述声明中称，希望所有藏品都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最迟明年年初抵达印度尼西亚。我们目前正在遣返突破一些藏品，其中包括大约30000件化石，其中一小部分珍品已经归还，而大部分藏品正在运送途中，因此我们希望迟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这些藏品就能抵达印度尼西亚。我们想去核实一下，他们目前放在3个40英尺的大型机装箱里。法利尊部长补充说，印度尼西亚政府正继续与荷兰保关的其他印度尼西亚藏品进行协调，其中包括一些化石、文化和其他历史藏品。这项工作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将海外印尼藏品归还印度尼西亚政府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藏品的归还以及将扩大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研究和评估这些藏品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以及其来源进行研究和评估。因此，这些归还印度尼西亚的藏品不仅将成为博物馆的馆藏，还将支持研究活动和知识发展。9月26日，印度尼西亚旅游部长 Widianti Putriwardana 在中爪哇省索罗市的曼谷那嘎拉宫正式启动了奇妙印尼美食节活动。该活动旨在巩固印度尼西亚美食作为旅游吸引力的地位，并将印度尼西亚丰富多变的本土烹饪文化推向国际舞台。印尼旅游部长 Widianti 表示，2026年奇妙印尼美食节是第二届举办的，主题为从本土根源走向全球认可，并将 Solo 和日惹作为系列活动的核心举办地。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奇妙印尼美食节是印度尼西亚向知识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印尼丰富的美食源于传统，是其和本土特色，并不断发展以获得国际认可。他解释说，选择 Solo 和日日是因为他们作为爪哇文化中心的深守地蕴，涵盖了宫殿传统、市集、街头美食摊位、手工艺品以及现代烹饪的发展。部长指出，印尼美食不仅仅关于食物的风味，更包含塑造旅游体验的故事、历史、人物、传统和地点。9月26日至10月12日举办的2026年奇妙印尼美食节的一些活动内容包括：奇妙印尼美食节锦桌与论坛、工匠市集、美食节、印尼餐厅月以及厨师间的合作交流。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8日，是印尼的全国铁路日。对很多人来说，火车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的一周开始时，火车也是很多人出行和上下班的重要交通工具。谈到火车和旅程，接下来也来听一首把旅程融入故事中的印度尼西亚歌曲。这首歌是印尼歌手杜鲁斯演唱的《Hati Hati di Jalan》，一路平安。歌曲讲述了一段曾经一起走过的感情，但最后两个人因为人生方向不同的而选择分开。歌曲表达了面对离别时的不舍，以及最终不得不放手的心情。歌名 Hati Hati di Jalan 可以理解为一路平安，就像是在对一个曾经亲近的人说，虽然现在我们要走不同的路，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自己，一路顺利。接下来请收听杜鲁斯演唱的 Hati Hati di Jalan， 一路平安。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Ini renggu teming remingyan. Perjuangan kita sekarang ini tak lain dari perjuangan untuk mendapatkan kebebasan jiwa bangsa kita. Sultan Shahrir.Sultan Shahrir 中，我们当前的斗争是为了捍卫我们民主的灵魂自由。Sultan Shahrir 是一位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早期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也是印尼争取独立的关键时期的重要人物。Sultan Shahrir 积极参与了包括印尼青年运动和用印度西的在我来给 Sultan 在 Sultan 再来 Sultan Shahrir 积极参与了包括印尼青年运动中印度尼西在内的多个独立运动组织，并且是1928年4月28号松巴布穆的青年之眼的发起人之一。他是印尼共和国首任总理，他率领印尼代表团与荷兰进行了多次谈判，其中包括1946年4月签署的令尔加蒂协定。苏丹萨里被誉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和伟大的思想家，他毕业致力于维护人道主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为了表彰他对国家的奉献和服务，印尼政府于1966年4月9号通过第七号总统令授予他印尼国家英雄称号。
2: Voice of Indonesia.
3: Hingjong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印尼的天气资讯。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区武力区的预报，10月28日至10月1日期间，印尼大部分地区已经见多云到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骤雨到大雨，其中西什曼达拉和巴布亚山区需注意大雨到特大暴雨。南苏拉威西、马鲁古和南巴布亚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强风。由于旱季仍在持续，印尼气象、气候和地区武力局提醒公众处于炎热和干燥天气，及时补充水分，同时提高对干旱及森林和土地火灾的警惕。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E 官方的网站 lre.co.id， 访问 lre.co.id。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新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 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E 的流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Utopia 演唱的《忽然下雨》。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Nova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我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的信息。印尼贝苏曼达拉德里斯两县政府欢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投资与合作，包括在农业和科技领域。最近德里斯两县长阿斯里鲁丁达姆南在中国驻缅南总领事馆会见中国驻缅南总领事宋建明时表达了这一观点。这次会晤是对数日前广东省靖远市陶瓷代表访问德里斯两县的好戏跟进。阿斯里鲁丁达姆南表示，德里斯两县政府欢迎中国在各个领域进行讨论。

等与中国境内亲友合作建立的地区或者城市建立联系，并根据德里斯等的实际需求，最深定制合作方案。宋建明总领事表示，总领事馆将协助德里斯等与合适地区或者城市建立友好政治关系。他指出，德里斯等的战略位置包括拥有瓜拉纳姆国际机场，为区域间合作提供了潜在的支持。听众朋友，那就是今天我给您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的信息。谢谢各位的收听，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了吐鲁先唱的《代表绿茶》，接下来和这个歌名有关，给大家分享一个印尼的小知识。印尼其实也有不少茶园，尤其集中在西爪哇的高地地区，其中位于茂屋和展宇地区附近的班扎，就是印尼比较有名的茶园景区之一，所以除了欣赏

0: 一首叫《Take Your Lu Cha》的歌曲。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到印尼，也可以到山区看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1月28号，印度尼西亚纪念印尼铁路的今年是创立以来的81周年的。这次纪念活动也加封印尼铁路公司 Kereta Api Indonesia 有限公司，见证 KAI 成立81周年。对印尼人来说，火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国家历史的见证。80年前，印尼工人勇敢地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铁路的孔子串，标志着印尼铁路系统的开端。从那段历史时期开始，印尼铁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一直延续至今。或者仅仅是整体体制和监督整体旅行的代名词。而如今印尼铁路运输的面貌已截然不同。现在2016年1月至8月，印尼铁路公司集团就服务了超过3.51亿名乘客。最令人瞩目的当然是技术的进步。印尼现在不仅依靠正式地基的东京列车和无人驾驶的雅加达轻轨系统，而且随着东南亚首列高速列车 WOSH 到来的，印尼也迈入了高速列车时代，其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听众朋友，印尼铁路公司正以总督的方式纪念其成立81周年。KAI 整体工种将以 Joe Heritage Ride 换了专程的资历，中满王汪西岁月，员工和火车爱好者甚至叫我转动腹部和物色专属，正做一列复古整体火车从三宝龙大王站前往格东加地站。这条历史悠久的线路已有150多年的历史。除了中文往昔岁月，印尼铁路公司还为公众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即9月28号游客享受29%的票价折扣。听众朋友，作为备受瞩目的纪念活动的亚洲大使，印尼国家铁路公司今天正式推出了一列名为 Nusantara Explorer 的专线旅游的列车。这列豪华列车采用改良后的卧铺车厢内部，由Prabowo Subianto总统构思的，将印尼群岛的自然美景与世界一流的舒适体验完美融合于一段旅程之中。这座80周年景点充分展现了印尼铁路的持续发展。希望您有机会在来印尼旅游时，能够亲身体验印尼火车的美丽。听众朋友，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 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你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或者寄信报道在你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去特别给您播放。接下来这首歌讲述的是一种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感觉，对远方的某个人产生思念。There was no less 演唱的《感恩思念》，讲述了一个人想念远方的某个人，希望能够再次见到对方的故事。这首歌也是印尼流行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说到表达思念，在手机和网络还没有普及之前，人们经常通过书信和明信片来传递消息。过去人们也会寄去印游印尼风情或旅游景点的明信片，让远方的人也能看到印尼的美景。现在可以在几秒钟内发送照片和消息，但在过去，一张明信片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送到对方手中。接下来，请收听 There Was No Less 演唱的《感恩思念》。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RRI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听众朋友，在这个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部的语言园区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我将给你介绍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的主题，请欣赏。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的绘画。 Rama 和凯文正在收看电视台， Rama 请凯文品尝从园子里采摘的芒果，然后将它们蘸在甜辣酱中，然后凯文会感到辛辣，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2: Kevin, ini ada mangga, ayo cicipi.
3: Wah, sepertinya enak.
2: Coba kamu cocol dengan bumbu ini, Kevin.
3: Apa ini, Rama?
2: Ini adalah bumbu rujak, Kevin. Bagaimana rasanya?
3: Aduh, ini pedas sekali. Aku tidak suka pedas.
2: Maaf ya Kevin, aku tidak tahu kamu tidak suka pedas.
3: Iya, tidak apa-apa Rama.
1: Shouting la benci de hui hua jie sha lai wo jiang gei ni jie shou benci de chu ti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的生词和词汇。我将读出两字于你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我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Jojol 中文的意思是蘸， Bumbu 中文的意思是酱，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水果沙拉， Pedas 中文的意思是辣的， Maaf ya 中文的意思是原谅我。 Aduh ini pedas sekali 中文的意思是哎呀，这太辣了。Aku tidak suka pedas. Aku tidak suka pedas. 中文的意思是我不喜欢辣。Tidak apa-apa. 没关系。如果你想转到不喜欢某东西的，你可以使用 aku tidak suka. Aku tidak suka 意思是我不喜欢。在绘画，凯文转达他不喜欢的，使用 aduh ini pedas sekali， aduh ini pedas sekali， 中文的意思是哎呀，只是太辣的。 Rama 向凯文道歉，因为他不知道凯文不喜欢辛辣食物。当某人道歉，你可以回答 ya tidak apa-apa， ya tidak apa-apa， 中文的意思是没关系。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收听。
2: Kevin, ini ada mangga, ayo cicipi.
3: Wah, sepertinya enak.
2: Coba kamu cocol dengan bumbu ini, Kevin.
3: Apa ini, Rama?
2: Ini adalah bumbu rujak, Kevin. Bagaimana rasanya?
3: Aduh, ini pedas sekali. Aku tidak suka pedas.
2: Maaf ya Kevin, aku tidak tahu kamu tidak suka pedas.
3: Iya, tidak apa-apa Rama.
1: Kau ini cuma yang nacu sepenci,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pusung te siangkuan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cuma di sisi ci sui kuo sa la. Si wang yau yi tian ni lai fang wan Indonesia de shi, ni ke yi shi shi na ke rujak. 明天我的同事给您播放灵异的主题，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灰色非洲尼西亚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控制师员，我 Kisha， 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您播放 Persona Indonesia， 请收听。再见。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我将给您介绍古布海滩。听众朋友，11月3日，加里曼丹中部的西哥达瓦林营区进出了建教周年，因此这次推准西哥达瓦林营区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即古布海滩。古布海滩是西克塔瓦林境最受欢迎的海滩之一。这个海滩有重丝白色的沙滩。景色很美，由于周围泥潭林的影响，古布海滩的海水呈褐色。从古布海滩到西哥达瓦林营区中心的距离约为5.3公里，旅行时间约为1.5个小时。听众朋友，要进入古布海滩，您必须支付每人5000印度尼西亚盾的门票。古布海滩绵延3公里，有2个入口：基厄语和仙门。从仙门进入的游客可以从海滩边绿享受到一个300米长的母吃码头，那些从鳄鱼门的人会发现一乐的事实。自入香蕉船和住船，有乘船游览海滩，你们可以一般的每人一般印尼盾。听众朋友，在古布海滩，您可以通过游泳来感受古布海滩水的清新。如果您不满意，海滩边上还有一个淡水游池。对于那些想享受海景的人来说，这里有一些小屋可以用来坐下来放松，同时享受当地的美食。只有各种各样的大排档，提供各种海滩鲜菜系，如鱼、贝类、螃蟹、马蹄蟹和年轻的椰子水。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我是给霞，很高兴再次陪伴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您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还有好听的印尼歌曲，度过快乐的周末。今天又要开始新一天的日常生活，愿您本周所付出的努力都能取得最好的成果。本台准备了不少来自印尼的资讯，有最新新闻、天气资讯、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消息，还有介绍印尼文化和各种特色的 Peson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努发主持的。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基耶诺强调，增强国家韧性是构建稳定区域和能够应对各种全球挑战的多边体系的基础。苏基耶诺部长于9月26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了国家声明，阐述了这一观点。苏基耶诺部长还表示，和平与繁荣需要一个具有韧性、适应性强，并且能够取得解释成果的多边体系。
2: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to endure,
0: 为了和平与繁荣得以延续，多边主义必须具有韧性，它必须能够适应变化，做出回应。最重要的是，切实履行职责，因为无法履行职责的多边主义会失去人民的信任，而没有信任，多边主义就无法长久存在。建设具有韧性的多边主义，属于具有韧性的国家。苏基耶诺部长认为，具有韧性的多边主义必须从每个国家的韧性开始。他说，印度尼西亚正在通过粮食和能源自给自足、投资、教育和卫生以及发展，能够抵御各种冲击的经济发展，来增强国家韧性。作为一个拥有超过2800000万人口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也将多元议题、民族、人权和法治视为国家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尼外交部长认为，国家韧性是区域韧性的基础。他以东盟为例指出，东盟近60年以来能够优先管控分歧，保持沟通并寻求共识。苏基耶诺部长认为，联合国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其他联合国和多边体系需要继续创新，以便其代表性更灵活，并能产生切实效益。印度尼西亚文化部正在加速将约30000件突破意思画师藏品从荷兰遣返至印度尼西亚。 文化部长华立尊表示，其中一些部分被视为成品的藏品已经归还，而大部分藏品目前正在运往印度尼西亚的途中。9月27日，法利尊部长在雅加达向媒体发表了上述声明中称，希望所有藏品都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最迟明年年初抵达印度尼西亚。我们目前正在遣返突破一些藏品，其中包括大约30000件化石，其中一些部分珍品已经归还，而大部分藏品正在运送途中，因此我们希望迟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这些藏品就能抵达印度尼西亚。我们想去核实一下，他们目前放在3个40英尺的大型机装箱里。法利尊部长补充说，印度尼西亚政府正继续与荷兰保管的其他印度尼西亚藏品进行协调，其中包括一些化石、文化和其他历史藏品。这项工作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将海外印尼藏品归还印度尼西亚政府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藏品的归还以及将扩大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研究和评估这些藏品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以及其来源进行研究和评估。因此，这些归还印度尼西亚的藏品不仅将成为博物馆的馆藏，还将支持研究活动和知识发展。9月26日，印度尼西亚旅游部长 Widianti Putriwardana 在中爪哇省索罗市的曼谷那嘎拉宫正式启动了奇妙印尼美食节活动。该活动旨在巩固印度尼西亚美食作为旅游吸引力的地位，并将印度尼西亚丰富多变的本土烹饪文化推向国际舞台。印尼旅游部长 Widianti 表示，2026年奇妙印尼美食节是第二次举办的，主题为从本土根源走向全球认可，并将 Solo 和热热作为系列活动的核心举办地。印度安达拉通讯室报道，奇妙印尼美食节是印度尼西亚向知识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印尼丰富的美食源于传统，是其和本土特色，并不断发展以获得国际认可。他即使说，选择 Solo 和日日是因为他们作为爪哇文化中心的深守地蕴，涵盖了宫殿传统、市集、街头美食摊位、手工艺品以及现代烹饪的发展。部长指出，印尼美食不仅仅关于食物的风味，更包含塑造旅游体验的故事、历史、人物、传统和地点。9月26日至10月12日举办的2026年奇妙印尼美食节的一些活动内容包括：奇妙印尼美食节讲座与论坛、工匠市集、美食节、印尼餐厅月以及厨师间的合作交流。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8日，是印尼的全国铁路日。对很多人来说，火车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的一周开始时，火车也是很多人出行和上下班的重要交通工具。谈到火车和旅程，接下来也来听一首把旅程融入故事中的印度尼西亚歌曲。这首歌是印尼歌手杜鲁斯演唱的《Hati Hati di Jalan》，一路平安。歌曲讲述了一段曾经一起走过的感情，但最后两个人因为人生方向不同的而选择分开。歌曲表达了面对离别时的不舍，以及最终不得不放手的心情。歌名 Hati Hati di Jalan 可以理解为一路平安，就像是在对一个曾经亲近的人说，虽然现在我们要走不同的路，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自己，一路顺利。接下来请收听杜鲁斯演唱的 Hati Hati di Jalan， 一路平安。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Ini renggu te ming remingyan. Perjuangan kita sekarang ini tak lain dari perjuangan untuk mendapatkan kebebasan jiwa bangsa kita. Sultan Shahrir.Sultan Shahrir 中，我们当前的斗争是为了捍卫我们民族的灵魂自由。Sultan Shahrir 是一位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早期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也是印尼争取独立的关键时期的重要人物。Sultan Shahrir 积极参与了包括印尼青年运动和用印度西的在我来给 Sultan 来 Sultan 再来 Sultan Shahrir 积极参与了包括印尼青年运动中印度尼西在内的多个独立运动组织，并且是1928年4月28号松巴布穆达青年之眼的发起人之一。他是印尼共和国首任总理，他率领印尼代表团与荷兰进行了多次谈判，其中包括1946年4月签署的林加加蒂协定。Sultan Shahrir 被誉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和伟大的思想家，他毕业致力以维护人道主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为了表彰他对国家的奉献和服务，印尼政府于1966年4月9号通过第几号总统令授予他印尼国家英雄称号。
2: Voice of Indonesia。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印尼的天气资讯。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区武力区的预报，10月28日至10月1日期间，印尼大部分地区已经见多云到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雨到大雨，其中西属曼达拉和巴布亚山区需注意大雨到特大暴雨，南苏拉威西、马鲁古和南巴布亚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强风。由于旱季仍在持续，印尼气象、气候和地区武力局提醒公众注意炎热和干燥天气，及时补充水分，同时提高对干旱及森林和土地火灾的警惕。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E 官方的网站 lre.co.id， 访问 lre.co.id。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新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 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E 的流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Utopia 演唱的《忽然下雨》。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E 广播，请您访问 rre.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e.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e.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Nova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我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的信息。印尼贝苏曼达拉德里斯党县政府欢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投资与合作，包括在农业和科技领域。最近，德里斯党县长阿斯里鲁丁·丹布南在中国驻缅南总领事馆会见中国驻缅南总领事宋建明时表达了这一观点。这次会晤是对数日前广东省清远市陶瓷代表访问德里斯党县的好戏跟进。阿斯里鲁丁·丹布南表示，德里斯党县政府欢迎中国在各个领域进行陶瓷，以造福当地社区。他还补充说，双方还讨论了县政府在农业领域开展合作的意愿，特别是利用能够提高生产力并支持德里斯党县农业发展的技术。双方还讨论了与山维市的合作，该合作是与阿姆里达木南县政府时期。他表示，区域间合作可以为扩展关系、交流知识和技术提供平台。而中国驻缅南总领事宋建明表示，中国总领事馆愿协助德里斯党与中国境内具有合作潜力的地区或者城市建立联系，并根据德里斯党的实际需求最深定制合作方案。宋建明总领事表示，总领事馆将协助德里斯党与合适地区或者城市建立友好政治关系。他指出，德里斯党的战略位置包括拥有瓜拉纳姆国际机场，为区域间合作提供了潜在的支持。听众朋友，那就是今天我给您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的信息。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了吐鲁番唱的《代替酒绿茶》，接下来和这个歌名有关，给大家分享一个印尼的小知识。印尼其实也有不少茶园，尤其集中在西爪哇的高地地区，其中位于茂屋和展宇地区附近的班扎，就是印尼比较有名的茶园景区之一。所以除了欣赏一首叫《代替酒绿茶》的歌曲，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到印尼，也可以到山区看一望无际的绿色茶园。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1月28号，印度尼西亚纪念印尼铁路的今年是创立以来的81周年的。这次纪念活动也加封印尼铁路公司 Kereta Api Indonesia 有限公司，见证 KAI 成立81周年。对印尼人来说，火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国家历史的见证。80年前，印尼工人勇敢地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铁路的孔子串，标志着印尼铁路系统的开端。从那段历史时期开始，印尼铁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一直延续至今。或者仅仅是整体机制和监督整体旅行的代名词。而如今印尼铁路运输的面貌已截然不同。现在2016年1月至8月，印尼铁路公司集团就服务了超过3.51亿名乘客。最令人瞩目的当然是技术的进步。印尼现在不仅依靠正式地基的东京列车和无人驾驶的雅加达轻轨系统，而且随着东南亚首列高速列车 WOSH 到来的，印尼也迈入了高速列车时代，其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听众朋友，印尼铁路公司正以总督的方式纪念其成立81周年。KAI 整体工种将以 Joe Heritage Ride 换了专程的资历，中满王王西随月员工

和活着爱好者，甚至叫我转动腹部和物色专属正做一列复古整体活着中三宝龙大网站简王各种家底站在料理社悠久的咸卤已有150多年的历史，除了中文王喜岁月，印尼铁路公司还为公众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即9月28号游客享受29%的票价折扣。听众朋友，作为备受注目的纪念活动的亚洲大使，印尼国家铁路公司今天正式推出了一列名为 Nusantara Explorer 的专线旅游的列车。这列豪华列车采用改良后的卧铺车厢内部由布拉沃苏比安托总统构思的，将印尼群岛的自然美景与世界一流的舒适体验完美融合于一段旅程之中。在这80周年景点充分展现了印尼铁路的特色发展，希望您有机会在来印尼旅游时能够亲身体验印尼活着的美丽。听众朋友，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你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ylisteners@gmail.com。或者寄信报道在你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去特别给您播放。接下来这首歌讲述的是一种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感觉，对远方的某个人产生思念。There was no less 演唱的《感恩思念》，讲述了一个人想念远方的某个人，希望能够再次见到对方的故事。这首歌也是印尼旅行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说到表达思念，在手机和网络还没有普及之前，人们经常通过书信和明信片来传递消息。过去人们也会寄去印游印尼风景或旅游景点的明信片，让远方的人也能看到印尼的美景。现在可以在几秒钟内发送照片和消息，但在过去，一张明信片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送到对方手中。接下来，请收听 There Was No Less 演唱的《感恩思念》。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L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听众朋友，在这个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我将给你介绍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的主题，请欣赏。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的绘画。 Rama 和凯文正在收看电视台， Rama 请凯文品尝从园子里采摘的芒果，然后将它们蘸在甜辣酱中，然后凯文会感到辛辣，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2: Kevin, ini ada mangga, ayo cicipi.
3: Wah, sepertinya enak.
2: Coba kamu cocol dengan bumbu ini, Kevin.
3: Apa ini, Rama?
2: Ini adalah bumbu rujak, Kevin. Bagaimana rasanya?
3: Aduh, ini pedas sekali. Aku tidak suka pedas.
2: Maaf ya Kevin, aku tidak tahu kamu tidak suka pedas.
3: Iya, tidak apa-apa Rama.
1: Shouting la benci de hui hua jie sha lai wo jiang gei ni jie shou benci de chu di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中文的意思是吃水果沙拉的生词和词汇。我将读出两字于你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我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Jojol 中文的意思是蘸。Bumbu 中文的意思是酱。Rujak 中文的意思是水果沙拉。Pedas 中文的意思是辣的。Maaf ya 中文的意思是原谅我。Aduh ini pedas sekali 中文的意思是哎呀，这太辣了。Aku tidak suka pedas. Aku tidak suka pedas. 中文的意思是我不喜欢辣。Tidak apa-apa. 没关系。如果你想转到不喜欢某东西的，你可以使用 aku tidak suka。Aku tidak suka 意思是我不喜欢。在绘画，凯文转达他不喜欢的，使用 aduh ini pedas sekali。 aduh ini pedas sekali 中文的意思是哎呀，只是太辣的。 Rama 向凯文道歉，因为他不知道凯文不喜欢辛辣食物。当某人道歉，你可以回答 ya tidak apa-apa。 ya tidak apa-apa 中文的意思是没关系。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收听。
2: Kevin, ini ada mangga, ayo cicipi.
3: Wah, sepertinya enak.
2: Coba kamu cocol dengan bumbu ini, Kevin.
3: Apa ini, Rama?
2: Ini adalah bumbu rujak, Kevin. Bagaimana rasanya?
3: Aduh, ini pedas sekali. Aku tidak suka pedas.
2: Maaf ya Kevin, aku tidak tahu kamu tidak suka pedas.
3: Iya, tidak apa-apa Rama.
1: Kau ini cuma yang nak cuci penci,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posung te siang kuan makan rujak. Makan rujak cuma di sisi ci sui kuo sa la. Si wang yau yi tian ni lai fang wan Indonesia de shi, ni ke yi shi shi na ke rujak. 明天我的同事给您播放灵异的主题，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印尼语的了解。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灰色非洲尼西亚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控制师员，我 Kisha， 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您播放 Persona Indonesia， 请收听。再见。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我将给您介绍古布海滩。听众朋友，11月3日，加里曼丹中部的西哥达瓦林营区庆祝了建教周年，因此这次推出西哥达瓦林营区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即古布海滩。古布海滩是西哥达瓦林境最受欢迎的海滩之一。这个海滩有重视白色的沙滩。景色很美，由于周围泥潭林的影响，古布海滩的海水呈褐色。从古布海滩到西哥达瓦林营区中心的距离约为5.3公里，旅行时间约为1.5个小时。听众朋友，要进入古布海滩，您必须支付每人5000印度尼西亚盾的门票。古布海滩绵延3公里，有2个入口：基厄语和仙门。从仙门进入的游客可以从海滩便利享受到一个300米长的母吃码头。那些从鳄鱼门的人会发现一乐的事实，自入香蕉船和住船有乘船游览海滩，你们可以一般的每人一般印尼盾。听众朋友，在古布海滩，您可以通过游泳来感受古布海滩水的清新。如果您不满意，海滩边上还有一个淡水游池。对于那些想享受海景的人来说，这里有一些小屋可以用来坐下来放松，同时享受当地的美食。只有各种各样的大排档，提供各种海滩鲜菜系，如鱼、贝类、螃蟹、马蹄蟹和年轻的椰子水。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